0: 百克含十一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2: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3: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4: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6: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7: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6: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7: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6: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7: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6: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7: 0800-800-818。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荣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十四代齁、
1: 哦。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内。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

0: 是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桂雨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好，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有城市广播。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哦，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醒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2: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2: 整个都没了，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个，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哈，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哈，
2: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 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三百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三百年了，
2: 三百年有
1: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2: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
1: 大
2: 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哼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 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我们现在人需要
1: 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啊，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若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嘿、hey, 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1: 你迄个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五号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哦，
2: 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常常讲电视够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哎。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1: 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 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2: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
2: 对，
1: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2: 生长因
1: 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一包是20ml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1: 啊、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再归回来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8，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7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好，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这30个名额哈，
0: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30个名额哈，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4: 你说。
0: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钱够了一挂，嘿，对哈，够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下面。就对月氏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士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乐士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4: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

0: 禁止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着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3: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2: 啊、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3: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2: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4: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哦，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比尤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哦，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了。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都是别人讲起，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台北心肝给归球，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叫欢喜，
2: 欢喜你都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啊你所以你看起来就没那么多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用啊，吃是嘛真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上上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先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两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啊，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一定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2: 对，
4: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给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诶，都要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4: 不过不能忘记的呢，你买黑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看哦，
2: 选地方出产的地方。
4: 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油跟下油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普罗的哦，你知道哦。
4: 我多点你吃，我一天每天都在吃，你不吃每天都在吃，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
2: 不
4: 行，不
2: 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4: 对
3: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说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水流到下游那里， 哦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敢想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得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
2: 乌，对呀、啊，
3: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欸。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啊，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哦、所以他80%
2: 进贡的米，
4: 嘿，70%都运回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呦，他们聪明哎、欸，
4: 他们、啊、
2: 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呀、
2: 啊，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啊，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哦、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苏芳妈妈来了。
2: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来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诶。嗯，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共点的是
2: 这个笑脸，
3: 嘿，也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刮北米的含量管啊，
4: 我米都将定义25碗的。
2: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4: 啊！啊，你加了一点粉，那你觉得胖胖的
3: 嘛？对，而且你看哦，很多人咱讲就这条江朋友，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伊拢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4: 黑龙膜。
3: 对，
2: 现在都没有
3: 哈。对，
4: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4: 你恐怕现在拍那个
2: 你
4: 的幸福来了
2: 哈，现在都一直
4: 都是晚上录影的。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4: 讲真的，
2: 哎、欸，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3: 对，
2: 哎、欸，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嗯，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哦、可以这样比，對對對，都可以比。嗯、你开始慢慢，他会觉得，哎、欸，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哦、
2: 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2: 对，
3: 所以但果靠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2: 是，
3: 所以你先把这个度掉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弄造出来，所以淑芳妈用滚水。啊，一起嘛，晒晒的时抓拎一杯。
2: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很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
2: 那
3: 个大刚的家白米换成黑米。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都是淋得水可以去大汗的，
2: 对，
3: 但都要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受污染。
3: 对，那我们一般咱挂靠哈，咱背包哈，东北1680
2: 哈，
3: 对，那等下咱今天的苏芳妈妈拢来，
2: 哎，对呀、啊，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芳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哎，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所以她又凹了我们，给
2: 我们
3: 给上
2: 十包，给我们什么？最多抽10包。
3: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4: 都在你车底哦，一直讲讲，一言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对对对，
4: 啊，不是，哎呦，听叫朋友欢喜，
3: 对，
4: 再再
2: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8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含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029，现在可以播喽。0800，我都快要讲烧香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0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妈了，干嘛叫阿妈？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
3: 对
4: 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029。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在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5月铁针山春风妈祖，8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网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爱丽丝，你这一整个下午已经叹气好几次了，而且你的脸啊白得跟纸一样，你这次生理期很痛吗？
3: 哦，我跟你讲，我这次不止痛，哦，那个量还多到吓人呢。我刚去厕所差一点站不稳呢。
2: 听你这样子说，你有没有去检查过啊？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过，结果超音波一照，发现是子宫肌瘤。
3: 肌瘤，那不是要开刀吗？
2: 但是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肌瘤大部分啊都是良性的，现在医学很发达，处理的方式很多，也不一定要开刀啦。
3: 哦，好啦好啦，听你这么一讲，哦，我今天请假去看医生好了。啊，你帮我跟经理讲一下哦。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
0: 是，那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当中常见的良性的肿瘤哦。那根据统计呢，平均每3到4位的女性，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患有子宫肌瘤，普及率啊，可以算是非常的高。但也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是良性瘤嘛，所以通常就会忽略治疗。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子宫肌瘤？那什么样的女性比较可能容易得到呢？
4: 好，其实基本上子宫肌瘤在女性是蛮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它就是子宫的肌肉层经过荷尔蒙的刺激，然后多长出来的。那至于有没有需要做治疗，其实跟它长的位置有关系。有些肌瘤会比较容易造成症状，比如说它如果长在子宫腔，那它即使是小小的，它也可能会造成经血过多，然后对女性造成严重的贫血的问题。
0: 是，
4: 那有的是长得很大，然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
0: 所以呢，要不要做治疗，要不要手术开刀，真的是看你那个肌瘤的一个位置而定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的呢？
4: 因为我们的卵巢会分泌荷尔蒙，所以其实只要是生育年纪的，都有可能会产生。然后其实比较好发的会是在40几岁的女性，可能大概2-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肌瘤，但是因为它很常见，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开刀，那大部分就是有症状才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就是定期追踪就好。
0: 是，所以有遇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太惊讶哦，就是跟你的妇产科的医师保持联络，然后做精密的检查，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还好哦，没有影响到你太多的话呢，后续追踪即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8: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9: 那是黑米， 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过过我的三 C 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7: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6: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7: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6: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8: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9: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来吧，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呢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要强调一下，纯粹参考，纯粹参考，虽然是呢跟娱乐话题有点相关齁。因为谈到这一个减肥，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齁，可能他周遭的这一些亲朋好友啦，都会听到有一些不同的减肥方式哦。那我们最近呢，因为看到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呢，他们减肥的做法，让我们真的是瞠目结舌。我们现在呢，就请呢联合报丁若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Hello， 明哥好，大家好，
0: 好。因为呢，常常就听到朋友们，我们台湾这边，减肥，比如说哦，就168啦，不然就是不吃。
1: 比较健康的就是生酮饮食啊。
0: 啊，对对对，生酮饮食，地中海饮食啊，还有另外
1: 甚至去运动，重训。
0: 对对，重训。那另外就是呢，这个不吃宵夜。少吃淀粉，
1: 这些都是很健康的方式，
0: 很健康，多吃纤维的东西。
1: 但是这阵子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瘦瘦针也是很夯。
0: 哦，对对对，哇，身边周遭就好多朋友们，
1: 非常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已经不稀奇了。
0: 对，
1: 你知道，想瘦的话就去打几针瘦瘦针。
0: 是是是，这个都是好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也能够接受。可是我们看到这篇报道，真的吓了一跳了。
1: 对，因为伟明哥推荐我看的时候，哇。这些好莱坞的女明星、哦、居然为了保养、哦、去做一些让我很掉下巴很猎奇的一些做法，你知道我都觉得伟明哥他们真的会相信这样子的方法可以排毒吗？觉得他们怎么会相信？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大明星随着年华老去，他们对自己的青春跟容貌感到焦虑，
0: 是
1: 所以不惜有人建议他们的偏方，他们都觉得可以试一试，反正不伤身体嘛，试试又何妨？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很瞠目结舌。我觉得那为什么不去医美一下呢？
0: 对啊，
1: 我觉得医美很好啊。
0: 这三位女明星，我真的实在是很佩服有这种方式，但是纯粹参考，我们还是呢当做一个娱乐话题聊一聊，给大家听一听哈、第一位
1: 就是那个在钢铁人系列里面出现的小辣椒。葛尼斯派
0: 特罗、哦、对
1: 对对，他就是非常喜欢尝试另类养生疗法、所以都被那个媒体封为非主流健康疗法女王。
0: 哦，是哦，
1: 所以他也不会圆，他都会做这些东西，他都敢讲。前一阵子好莱坞那边媒体就讲说他接受了一个叫做血液排毒的疗程，他是一个治疗性血浆置换，据说是可以什么达到排毒啊，清除有害物质啊，这个疗程，我的天哪，$50,000哎、欸，台币就多少钱了？
0: 160万。
1: 对呀、啊，但是我都觉得这可能比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几位女明星哦，我觉得这个方法还算是好的。我觉得它是透过血浆来置换，然后达到身体排毒啊、健康啊，还算是有点依据。但是接下来的，哎呀，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怕了，就是丰臀金卡。
0: 代下，
1: 对，他曾经在他的这个 IG 哦分享了一张满脸都是血的自拍照，看起来真的是吓死人了。但是他说他用的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方法，他说这个叫做吸血鬼脸部护理。
0: 吸血鬼怎么吸血？
1: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疗法要抽出自己身体的血液，然后呢把血液分离出血小板，血浆。再把它涂在脸上，促进胶原蛋白。他这个做法其实让我想起哦，医美诊所的水光枪疗法。
0: 哦，
1: 因为我自己做过，你知道水光枪就是抽取自己的血液，去把它分离出血小板，然后再把这个自己的血小板加上其他的这个成分打在水光枪的仪器里面，然后水光枪再打在自己的脸上。那打完之后，其实也是脸上都会有出血，但
0: 是
1: 效果不错，
0: 是
1: 是就是脸部会提亮，会紧致。
0: 这个可能每一家的医美诊所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了，可是他好像跟那个派特罗，好像有点相似，
1: 有点类似，
0: 对对，因为都是用血液的，
1: 而且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相较来说比较安全，不会有排斥的效果。
0: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如果听了有兴趣，你们一定要去请教专业，
1: 对
0: 对，咨询专业哈，不然到时候人家说我们的节目呢是有点误导，不对，没有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没有，我们完全是呢，
1: 就娱乐的角度来看，
0: 对对对对对，好， 我觉得最后一个真的是要让你这样夸张。
1: 好，我们最后一个来讲就是
0: 戴米摩尔
1: 今年63岁，其实他保养得很好，虽然知道他年纪到了，可是戴米摩尔应该也有容貌焦虑的问题。
0: 嗯，
1: 你知道他曾经说过他做过这个水质疗法哦，那个
0: 吸血那个水质，
1: 对，那个肥肥会动的，
0: 对对对，
1: 那个虫。但是他说他用的是医疗用的水质，
0: 嗯，
1: 好，他的唾液，因为他认为那个唾液啊含有生物活性物质，会帮助血液排毒，刺激免疫系统。
0: 哦，
1: 但我觉得很可怕，而且尤其是戴米摩尔，就是前两年不是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剧烈》，
0: 剧烈，他入围那个对女主角，
1: 对对，他里面就是演过气女明星嘛，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他的经纪公司嫌他老了。然后他受不了这些话的刺激，他就从黑市去买了一个不明的药，这个药打下去身体会衍生出一个回春的自己，但是那个年轻的自己并不听他的话，你知道，最后就产生了很可怕的副作用，最后这个结尾很惊悚，我都觉得说电影里面的大家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反映了现实中生活的他。
0: 但是他这个疗法好像又跟血液也有关系
1: 啊，
0: 对，好像谈起来都跟那个换血或者血液的这种疗法有关系，只是他是水质疗法，那最后这一个，
1: 最后一个他是真的跟血液无关，是纯粹偏方，
0: 偏方，
1: 就是也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维多利亚贝克汉，
0: 对，
1: 就是贝嫂，大家都叫贝嫂嘛，他的偏方就是用夜莺一种鸟的排泄物来清洁自己的脸，达到提亮肌肤的效果。哎，我听说这个方法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传统的去角质疗程，
0: 是夜莺的排泄物。
1: 对，我觉得我很好奇他怎么会相信，
0: 或许他觉得有效果。对啊，
1: 好的保养品也会有这样的效果啊。
0: 啊，也是啊，听听，
1: 对，
0: 参考一下，
1: 听听参考就好。
0: 对对对，
1: 也要衡量自己的荷包。
0: 对，还有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师哈，不要随便乱
1: 尝试，不能乱尝试
0: 的。OK， 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惊悚报道，毛毛谢谢，
1: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柔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6: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后。
7: 不要！
8: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6: 好啦。哎，老公，小心！
9: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6: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哦。
10: 好，
11: 出发咯。
10: 耶！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来，欢迎收听小题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他再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啊，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3: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2: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3: 是
2: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3: 对，
2: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然后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3: 是
2: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3: 对，
2: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哇，满满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一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3: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啊，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
2: 嗯、
3: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哦
2: 嗯、
3: 但是 SOD、哦、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2: 身体本来就有
3: 了，就氧化奇迹酶、
2: 嗯、
3: 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2: 是，
3: 但是因为年纪、哦、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2: 嗯、
3: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2: 是，
3: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2: 哦、
3: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 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2: 对，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3: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嗯、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2: Oh.
3: 哦，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 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嗯、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个叫做 SOD like，
2: 它像是一个 全驱物的意思、哦、
3: 对对，全驱物的意思、
2: 哦、
3: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米、
2: 哦 oh.
3: 米去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2: 是
3: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哦、
2: 是
3: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2: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哦、
3: 对
2: 没关系，待会、哦、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哦、那有任何问题、哦、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嘞，博士，
4: 是
0: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4: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0: 柠檬，
4: 好，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0: 很多很多柠檬啊。
4: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0: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4: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0: 是，
4: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里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0: 那就化工的嘛，
4: 它是化学合成的。
0: 化学合成的
4: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0: 是，
4: 那、啊、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0: 可是这就是拒绝老师
4: 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0: 是
4: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0: 嗯，
4: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 3.13×10^8的单位
0: 啊，
4: 等于是有3亿单位，
0: 3亿单位的 SOD。
4: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0: 我听过2万3万，
4: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看差几倍。
0: 不是，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柠檬，
4: 绿柠檬，就是我们屏东的
0: 屏东的绿柠檬，
4: 是的。
0: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4: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走
0: 还要发酵，
4: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0: 哦、
4: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0: 是、
4: 的代谢产物，
0: 是
4: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0: 是
4: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0: 是
4: 都是这样子来的。好、哦，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0: 是，
4: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0: 是、
4: 哦、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0: 是，
4: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0: 是，
4: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人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0: 是
4: 可以提升

0: GLP-1 那再来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哦、
0: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还有像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哦，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0: 去得到缓解，好、哦、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0: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0: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0: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0: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0: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0: 非常
1: 的厉害，哎，真的好，
0: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哦、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柠檬酵素，
0: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哈、
1: 嗯，
0: 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一包哦，
1: 一包
0: 20cc，、哦、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20cc
0: 就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0: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欸、
0: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0: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
1: 对对对，
0: 蔡正宗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
0: 哦、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0: 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0: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0: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0: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0: 是、哦、
1: 连同那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0: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0: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0: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类黄酮，还有花青素。
1: 是。
0: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是、
0: 哦、它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0: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哦、比较淡比较远的啦、哦、像美国啦或是欧美啊欧洲啊、哦、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0: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0: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哦，比它更好。Wow、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0: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哦，那这么厉害的。
0: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0: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齁、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齁、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哈，
1: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哦。
2: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1: 是。
2: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齁，柠檬的这些
1: 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2: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 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齁，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就会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
1: 夸张，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有人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哈，那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两包到三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哎，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食，
2: 好，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
1: 是
2: 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哦，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五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齁，这样也不是办法齁，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齁，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1: 哦，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齁，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哦，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叔叔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欸。
2: 对，
1: 哦，瘦到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五年体重不变，
2: 对，
1: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
2: 有有
1: 有，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哦，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哦、新加
2: 坡、
1: 马
2: 来
1: 西
2: 亚，
1: 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2: 多，
1: 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
2: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哈、哦，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那种红斑呐、啊，吼，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哦，就是敏感过敏。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 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两个礼拜，
1: 嗯，
2: 整个皮肤啊，
1: 痘痘都结痂了，
2: 都不见了、嗯、都结痂了，
1: 是，
2: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哇、wow ，
2: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2: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最
2: 近要结婚了，
1: 哎、欸，那
2: 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2: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哎、欸，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她是有痘痘嘛？
2: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她有一段时间，再加上她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她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2: 对，
1: 那她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她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2: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2: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
1: 嗯、
2: 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2: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齁，是，
2: 然后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齁，
1: 嗯，
2: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2: 齁、哦、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齁、哦、高血糖，
1: 嗯，
2: 齁、哦、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的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嗯、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1: 是，
2: 也变正常了，
1: 是，
2: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2: 没错，没错，
1: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2: 哦、我们
1: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哦、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2: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对对对，会有一个好消息的，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5: 是的，
4: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好的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诶，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影，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那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5: 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4: 是。
5: 那还有就是讲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4: 是。
5: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有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齁、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齁，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会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3到5年，甚至最多有到10年的，
4: 是
5: 都从来没有，
4: 其实没有再复发了，
5: 就没有再复发了。
4: 是齁，
5: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4: 乳房的癌细胞、
5: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4: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5: 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4: 是
5: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 对什么睡眠的改善，
4: 嗯，
5: 哦，然后就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哦，
4: 是
5: 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哦，都会有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哦，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4: 对，
5: 哦，都可以，哦，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哦，听众朋友，
4: 嗯，
5: 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4: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5: 没有错，
4: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嗯，最主要它每一包，哦，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ml 嘛，
5: 是的，
4: 20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5: 诺丽果酵素，
4: 对，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5: 好，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嗯，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4: 是，
5: 哦，1680，嗯，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4: 两盒3360。
5: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哦，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4: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5: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哦，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哦，就已经有讲过了，
4: 嗯，
5: 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哦，经费分享给大家。好，哦，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
4: 嗯，
5: 哦，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
4: 是是，
5: 哦，所以我们就这样，
4: 嗯，
5: 再多加一盒，
4: 再多一盒
5: 给大家体验，
4: 等于是
5: 再加多加一盒，
4: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5: 对，
4: 给大家体验。
5: 是的，
4: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5: 是的，是的，
4: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欸，
5: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给
4: 退回来博士收，
5: 对，真的我们就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4: 嗯，
5: 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4: 那当然，
5: 哦，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一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嗯，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
4: 嗯？
5: 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嗯，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
4: 是，
5: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的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4: 是，
5: 啊，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
4: 嗯，
5: 哦，不是吃好吃的，
4: 那当然，
5: 哦，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欸，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哦，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4: 是，
5: 那我刚刚提到说，欸，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
4: 嗯，
5: 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啦，
4: 是，
5: 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欸，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
4: 是，
5: 嗯，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
4: 是，
5: 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
4: 嗯，
5: 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4: 是是，
5: 哦，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
4: 嗯，
5: 哦，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
4: 嗯，
5: 哦，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4: 是，
5: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欸，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哦，
4: 嗯，
5: 20cc 再加上 20cc 的油，嗯，耗油苦茶油，
4: 嗯，
5: 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是，就是搅一搅直接喝，
4: 嗯，
5: 哦，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这个很大的缓解，
4: 哦，但是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嘛，
5: 对，
4: 我们今天记得，哦，
5: 啊，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4: 啊，
5: 哦，因为我这个不能亏太多，
4: 哦，我跟大家讲我是真的很聪明，马上
5: 讲30组，30组，所以听众朋友
4: 嗨，
5: 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4: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哦，也要恭喜，就是30位哈，哦，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哈，哦？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不是，我们是饭前饭后，
5: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
4: 嗯
5: 哦、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4: 是。
5: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4: 都没有问题齁、哦嗯。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5: 对。
4: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一天先两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诶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容易起疹子的，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两包，好，早晚各一包给它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糟啊、嗯哦、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哦、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哦、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哦、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哦、满脸痘痘变得光滑、哦、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3亿嘛，
5: 是、哦、
4: 3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然后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 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 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 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2: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2: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5: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5: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5: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5: 哇哇！
0: 哎、欸，我觉得我相信
5: 的，
0: 真的是我相信哎，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欸，
5: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5: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嗯，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
0: 嗯，
5: 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5: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9大卡、啊
0: 嗯。
5: 就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
0: 你看
5: 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4大卡而已啊。
0: 是，
5: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
5: 对
0: 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5: 对，
0: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5: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3亿单位，
5: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有点惊人。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5: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
0: 嗯，
5: 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
0: 哈，
5: 其实说实在、
0: 哦，
5: 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
0: 嗯，
5: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嗯、是。
5: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
0: 嗯、
5: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5: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
0: 嗯，
5: 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
0: 嗯，
5: 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这
0: 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5: 对、
0: 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5: 哦、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
0: 嗯，
5: 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了有效的嘛、
0: 嗯、
5: 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哦、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 3.13 乘10的8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
0: 嗯，
5: 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 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5: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刚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5: 好，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
0: 是
5: 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就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5: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
0: 对？
5: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5: 拿稀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5: 是，
0: 然后做研究嘛，
5: 对，
0: 一般来说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5: 对，
0: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不对？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5: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5: 谢谢，谢
0: 谢
5: 大家。
0: 谢
5: 谢。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网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机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4: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事，你讲朋友的感情，不免对别人解释，南山讲讲的。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无？使用手机啊或者线顶版报税系统，下载税缴国算表，系统自动带入上新的资料，快速缴纳税缴，确认内容无问题，选择缴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啊。若是无同意税缴国算结果，买当修改资料甲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缴国算表帮助你申报更加 easy。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几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이 자식 또 실패了.
1: 然后呢?
0: 什么？真的假的？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3: 涵盖永续近邻、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4: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4: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好，八十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好听多一点，
4: 精彩多一点。
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后把房间的门关上，仿佛就进入另外一个宇宙。或许对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宇宙。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宇宙，那为什么是你这些王八蛋来定义它？去中心化。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秦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来吧，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呢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要强调一下，纯粹参考，纯粹参考，虽然是呢跟娱乐话题有点相关齁。因为谈到这一个减肥，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齁，可能他周遭的这一些亲朋好友啦，都会听到有一些不同的减肥方式哦。那我们最近呢，因为看到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呢，他们减肥的做法，让我们真的是瞠目结舌。我们现在呢，就请了联合报丁若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3: ，Hello， 明哥好，大家好，
2: 好。因为呢，常常就听到朋友们，我们台湾这边，减肥，比如说哦，就168啦，不然就是不吃。
3: 比较健康的就是生酮饮食啊。
2: 啊，对对对，生酮饮食、地中海饮食啊，还有另外
3: 甚至去运动、重训。
2: 对对，重训。那另外就是呢，这个不吃宵夜。少吃淀粉，
3: 这些都是很健康的方式，
2: 很健康，多吃纤维的东西。
3: 但是这阵子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瘦瘦针也是很夯。
2: 哦，对对对，哇。哇，身边周遭就好多朋友们，
3: 非常多，
2: 非常多，
3: 而且已经不稀奇了。
2: 对，
3: 你知道，想瘦的话就去打几针瘦瘦针。
2: 是是是，这个都是好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也能够接受。可是我们看到这篇报道，真的吓了一跳了。
3: 对，因为伟明哥推荐我看的时候，哇，这些好莱坞的女明星哦，居然为了保养哦，去做一些让我很掉下巴、很猎奇的。一些做法，你知道，我都觉得伟明哥他们真的会相信这样子的方法可以排毒吗？觉得他们怎么会相信？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大明星随着年华老去，他们对自己的青春跟容貌感到焦虑，
2: 是，
3: 所以不惜有人建议他们的偏方，他们都觉得可以试一试，反正不伤身体嘛，试试又何妨？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很瞠目结舌。我觉得那为什么不去医美一下呢？
2: 对啊，
3: 我觉得医美很好啊。
2: 这三位女明星，我真的实在是很佩服有这种方式，但是纯粹参考。我们还是呢，当做一个娱乐话题聊一聊，给大家听一听哈、第一位，
3: 第一位就是那个在钢铁人系列里面出现的小辣椒。葛尼斯派特 罗，
2: 对
3: 对对，他就是非常喜欢尝试另类养生疗法，所以都被那个媒体封为非主流健康疗法女王。
2: 哦，是哦，
3: 所以他也不会言，他都会做这些东西，他都敢讲。前阵子好莱坞那边媒体就讲说，他接受了一个叫做血液排毒的疗程。好、他是一个治疗性血浆置换。据说是可以什么达到排毒啊，清除有害物质啊，这个疗程，我的天哪！$50,000哎、
2: 哇，
3: 台币就多少钱了？
2: 160万。
3: 对呀、但是我都觉得这可能比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几位女明星哦，我觉得这个方法还算是好的。我觉得它是透过血浆来置换，然后达到身体排毒啊、健康啊，还算是有点依据。但是接下来的，哎呀，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怕了，就是丰臀金。
2: 金卡。代下
3: 对，
2: 嗯，
3: 他曾经在他的这个 IG 哦分享了一张满脸都是血的自拍照，看起来真是吓死人了。但是他说他用的就是什么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方法，他说这个叫做吸血鬼脸部护理。
2: 吸血鬼怎么吸血？
3: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疗法要抽出自己身体的血液，然后呢把血液分离出血小板，血浆。再把它涂在脸上，促进胶原蛋白。他这个做法其实让我想起哦，医美诊所的水光枪疗法。
2: 哦，
3: 因为我自己做过，你知道水光枪就是抽取自己的血液，去把它分离出血小板，然后再把这个自己的血小板加上其他的这个成分打在水光枪的仪器里面，然后水光枪再打在自己的脸上。那打完之后，其实也是脸上 都会有出血，
2: 是
3: 但是效果不错，
2: 嗯，
3: 就是脸部会提亮，会紧致。
2: 这个可能每一家医美诊所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了，
3: 嗯，
2: 可是他好像跟那个派特罗。好像有点相似，
3: 有点类似，
2: 对对，因为都是用血液的，
3: 而且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相较来说比较安全，
2: 嗯，
3: 不会有排斥的效果。
2: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如果听了有兴趣，你们一定要去请教专业，
3: 好好的咨询专业，
2: 对对，咨询专业哈，不然到时候人家说我们的节目呢是有点误导，不对，没有没有没有，
3: 完全没有，
2: 没有，我们完全是呢，
3: 就娱乐的角度来
2: 谈，对对对对对，好。嗯，我觉得最后一个真的是要让你很夸张。
3: 好，我们最后一个来讲就是戴咪摩尔。
2: 戴咪摩尔
3: 今年63岁，其实他保养得很好，虽然知道他年纪到了，可是戴咪摩尔应该也有容貌焦虑的问题。
2: 嗯，
3: 你知道他曾经说过他做过这个水质疗法。哦，那个
2: 吸血那种水质，
3: 对，那个肥肥会动的，
2: 对对对，
3: 那个虫，
2: 对对对
3: 对，但是他说他用的是医疗用的水质。
2: 嗯，
3: 好，他的唾液，因为他认为那个唾液啊含有生物活性物质，会帮助血液排毒，刺激免疫系统。
2: 哦，
3: 但我觉得很可怕，而且尤其是戴咪摩尔，就是前两年不是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剧烈》，
2: 他入围那个对女主角，
3: 对对，他里面就是演过气女明星嘛。
2: 对，
3: 然后因为这个他的经纪公司嫌他老了，然后他受不了这些话的刺激，
2: 嗯，
3: 他就从黑市去买了一个不明的药，这个药打下去，身体会衍生出一个回春的自己，
2: 嗯，
3: 但是那个年轻的自己并不听他的话，
2: 嗯，
3: 你知道，最后就产生了很可怕的副作用。最后这个结尾很惊悚，
2: 嗯，
3: 我都觉得说，哎，电影里面的大家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反映了现实中生活的他？
2: 但是他这个疗法好像又跟血液也有关系
3: 啊，
2: 对，好像谈起来都跟那个换血或者血液的这种疗法有关系，
3: 嗯，
2: 哦，只是它是水质疗法，
3: 嗯。
2: 那最后这一个，
3: 啊，最后一个它是真的跟血液无关，是纯粹偏方。就是也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维多利亚贝克汉，
2: 嗯，对，
3: 就是贝嫂，大家都叫贝嫂嘛，嗯，他的偏方就是用夜莺一种鸟，哦，的排泄物，哦，来清洁自己的脸，达到提亮肌肤的效果。哎，我但是听说这个方法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传统的去角质疗程，
2: 是夜莺的排泄物。
3: 对，我觉得我很好奇他怎么会相信，
2: 或许他觉得有效果。
3: 对
2: 啊，
3: 好的保养品也会有这样的效果啊！
2: 啊，也是啊，听听，
3: 对，
2: 听
3: 听参考就好。
2: 对对对，
3: 也要衡量自己的荷包。
2: 对，还有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师哈，不要随便乱
3: 尝试，不能乱尝试
2: 的。OK， 谢谢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惊悚报道，毛毛谢谢，
3: 谢谢我们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快活。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羡慕路，
2: 我是张明豪，
0: 我是张文豪，
3: 我是李忠贤，
4: 我是李正宪，
0: 今天开始羡慕路，谢谢
1: ，Thank you。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每被疲劳轰炸的时候，就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好音乐，重新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吧。大家好，我是陈大天。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4, 3, 2, 1, 0. All engines.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

0: 可以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1: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 call in 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这里，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停歇。大家好，我是大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So tell me why you wanna hurt me so bad.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2.9 城市广播，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四万二只是新的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您锁定五月全新起涨机会。黄鹤、群联大涨63%，黄赚百万；南亚科大涨50%，信昌电大涨25%，爱普与南子电抓住价差，两根涨停路带飙升获利，让手上资金库存股票动起来，立刻加入谢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做好价差，累积财富。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那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雪姐啊，啊，做小店的。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股今天又创下新高了，但是很多朋友应该笑不出来，因为台股今天开高走低，波动了快1000多点，最终下跌是 579.39 点，跌破了5日10日均线，而且本周周 K 线也是翻黑的，很多股票都是开高后开始下杀翻黑。现在应该要怎么应对这样的盘势，去调整我们的操作节奏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开车平安哦。
1: 今天讲到我开场都有点要吃螺丝了，因为今天真的是笑不出来了。今天成交量有 1.3 兆元，但是很多股票都是开高后就开始下杀了，也不是说马上，是说盘中开始陆陆续续的往下修正。
2: 是
1: 全指股像台积电啊、联发科、台达电最后尾盘都是下跌的，但是鸿海跟联电则是续涨了约 1% 左右。这些全指股在指数翻黑后也是很难抵卖压的洗礼哦。现在的盘好像大家情绪都很敏感啊，而且波动非常剧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应对呢？
2: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投资人很有那种防御的心，就是感觉到这个稍微有点这个风向不对了，好，这个马上就先离开座位，
1: 拔草测风向。
2: 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啊，就测一下风向，然后这个投资人马上就觉得说，这个我闻到好像这个快要下雨了，赶快回家收衣服。我觉得这个好事，这个大盘比较不容易跌啦，如果是这样的状况，那族群在做一些轮动，钱还在里面嘛，资金没有走，只是就是换地方，然后去换方向，然后就还是一样好。这个每当回档之时，我们都在一定要跟大家讲，不是回档就没有事情做了，是检视你手中的持股嘛。你的股票涨了一大段了以后，现在转弱了，你是不是应该要换到这个其他的刚起涨整理过后强势的股票，对不对？你要把这个观念每次在回档修正的时候，一定要有。所以还是给大家一句话哈，这个还是一样积极的操作，然后强迫自己把弱的股票换掉，换成强的股票，安以后啊。
1: 因为其实今天很多股票刚刚有讲嘛，都是开高后杀低的。
2: 是。
1: 如果今天你是早盘看到一片乐观追进去的，你现在应该心情就会不太好。而且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做调整节奏的部分的话，真的你会觉得台股好难操作，我不玩了啦，辞职单我要拿回来了，本来要跟老板说本不会走啊，但是今天又这样子，赶快把离职单抽回来跟老板说啊，老板我要上班，我是爱工作做的好青年，我就是要努力的赚钱。
2: 结果你让我想到一部剧，周星驰在跟那个大师兄要挑战的时候，他跟那个吴孟达去那个柜台里面要放那个挑战书，你知不知道？然后突然看到那个大师兄很幽默，就把那个挑战书拿回来。
1: 没办法，就我不玩了嘛，本来是信心满满我不玩。因为今天这个盘势真的很不友善呢，因为早盘追进去的人现在真的会堆心瓜啊。但是我们一直有在跟大家聊，就是操作好像就是这样，因为产业轮动的很快哦。
2: 是，
1: 如果你去追高杀，你节奏错了，你在今天就会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之前讲，因为像台积电好了，今天早上其实是开高的嘛，
2: 是
1: 虽然尾盘又是下修的，可是我们会回想那时候2330的那一天，我相信很多人有在那天进去操作股票，
2: 是
1: 啊，买进去之后套到现在几乎应该还没有解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产业没有变啊，台积电还是很好，而且
2: 是。
1: 台积电产业论坛的执行长也有讲嘛，他是业务执行长，他有说了，他觉得黄金的半导体的黄金时代才刚开始。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很好，可是买在2330的那一天的那一些人可能会不太舒服。我们不要说他不开心，因为我们一定要往远处看嘛，
2: 是
1: 长线，他绝对，老师有讲嘛，有一有二还有三，
2: 是
1: 有没有四五六呢？我们放长来看，我觉得都有机会，
2: 我觉得都有机会。
1: 可是2330那一天的人今天可能还是没有那么舒服啦，
2: 笑起来都不快乐，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奏产业没有变，都看好，可是为什么节奏会错了呢，老师？
2: 这个就是在选股跟价差上面嘛，这个一定要有点经验啦。你其实你能选到台积电，我都弄给你欧肉啦，弄给你举起大拇指啦。你选到联发科，你甚至于选到鸿海、台光电，我都是赞赏你们。但是 齁、哦、你如果你去买到不小心去买到高档齁、哦、那就如同我今天所讲的嘛，每当一来每当稍微有点回头修正之时，你心来的开始来油啊，来油刚刚话你知道我，你也怀疑自己啊。
1: 嗯，
2: 好、哦，那说实在的，今天也有很多人赖我们嘛。啊，我老师今天那个开盘很好啊，收盘真的是吓到了，惊吓到了啊！老师今天又大怒神啊！老师今天我们是不是又那个？是不是我手上的股票又要丢掉了？所以每当震荡失时，这个结果都会出来啦。啊，怀疑自己叫做什么啊？我跟你讲哦，现在台股又要变提款机了。我跟你讲，记忆体又要大逃杀了。我跟你讲哦，那个这个大盘又要跌个五六七千八百点，反正就是你只要拉回来，很多人就会没有信心啦。
1: 嗯，
2: 那你说讲句很实在的话，昨天跟今天的台积电产业面有改变吗？
1: 没有欸，而且产业面还讲是半导体的黄金时代才刚开始呢、欸。
2: 对啊，这个我们讲那个演艺圈啊，我们常讲那个占那个 C 位有没有？
1: 嘿，
2: 啊，半导体基本上就是占 C 位的位置嘛，站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嘛。之前说五层蛋糕，现在说三层蛋糕嘛。那我想请问各位，这三层蛋糕是都分为所谓的运算啊，这个异质整合。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了。那个 AI 智慧眼镜嘛，这个就是有一点异质整合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嘛。我利用 AI 做出消费者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讨好你吗？对不对？要爱你吗？当然不是，爱你的钱嘛。我想要让你买单，我要做出一个你喜欢的东西，让你可以从口袋里面掏钱出来。所以这个叫什么？异质整合嘛。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这个跟光子跟光学互联，这个是当然是跟比较专业的东西啦，就有点像 CPU 一样嘛。
1: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三层蛋糕还是五层蛋糕，就技术面齁、哦、这个产业面跟未来，因为刚才讲到运算嘛、哦、比如说未来有所谓的什么量子运算啊，你都会去重新定位。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在每一档股票每一个供应链，在不同的时刻当中，会有一些异军突起，会发光发亮。
1: 嗯、
2: 那我们常讲嘛，吼，这个时间有不定数，位置上有不定数，所以你更要注重什么？在哪一档个股，在哪一个时间当中出现了题材性，嗯、你要做一个选择跟换股。
1: 嗯，
2: 所以我们很注重什么？就是要价差。
1: 对，
2: 好，不是跟股票谈恋爱。
1: 嗯，
2: 好，那。当然你说超低位接的，你说台积电要不要跟他谈恋爱，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谈恋爱，可是我们刚刚讲了嘛，大家记得我们这个前几集有说过一句话吗？如果你台积电卖在2330，你是不是很帅，而且你帅爆了？那老师2330就是台积电的高点吗？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短线上的一个高点，你可以把资金抽回来，
1: 嗯，
2: 去做其他的运用。我说的运用是买其他刚出现强势形态的股票，还有
1: 就像以前联发科都不太会动嘛，但是你只要买在联发科开始动，它是飙股、欸，
2: 对啊，
1: 然后被抓去关了。
2: 三个月前你说联发科是一个阿斗，哎，谁是阿斗？大家知道哈？
1: 不是阿斗啦，是大牛啦，有点拖不动啦。你说人家懂什么？人家现在是发哥哎、欸，
2: 现在叫发哥了，现在都大家叫他发哥了。为什么股票涨上来，大家都叫你哥来哥来爷去的啊、
1: 嗯？
2: 这个刚才阿公阿妈嘞，赶紧哄做新民啊嘞。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嘛。啊，你三个月前跟你跟今天的联发科有什么差异性？没有啊，就是题材性加上筹码集中啊。
1: 嗯，
2: 啊就，咱就台语在讲啊，一时风，一时准啊。大概下面一组知道不？就是有时候做股票齁、哦、就是要见风转舵啊，见风转舵好不好啊？当然好，你开车的你也是知道啊，你会看导航就是因为你想要避开塞车嘛，所以你今天会走这一条路，明天会走这一条路嘛，这个叫见风转舵嘛。风向怎么来，我要想要怎么让最快达到目的地啊，做价差也是如此嘛。
1: 嗯，
2: 齁、哦、这个随着时势而应变，然后你去做每一档个股不同的价差，尽量去做到每一档个股最好赚的那一段。
1: 对、
2: 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很简单嘛，你会觉得说啊，老师，我联发科、哦、我两个月前我卖掉了，我卖在1800啊，结果现在来到2000多啊，你买联发科对不对？对啊，可是你买对买卖错的时间，
1: 嗯，
2: 对不对？
1: 对，没错。
2: 所以哦，这个每当回档修正之时，就是好好检测自己手上持股的时候，
1: 嗯，
2: 好不好？
1: 对，
2: 上一波失败。或者是没有成功没关系，下一波如果再拉回来修正，再一波上去，这一波 让你成功，这样就好啊。
1: 哦，因为现在其实指数还是偏高嘛，因为在创高的路上，大家很容易被情绪引动。其实操作就是创高后就会洗盘啊，因为股市不可能一直涨嘛，
2: 每次都这样啊，
1: 一定会创高后洗一下盘，之后又再上去了，
2: 是
1: 休息一下才会涨更多嘛。
2: 是，
1: 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时间把它换到起涨的股票，抓对节奏，赚对价差。要怎么做呢？我们邀请你在休息的时间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加入谢文谢老师免费的 LINE 粉丝团。老师今天早上其实也是有提醒大家一些盘势的重点哦，所以我觉得加进去对你观盘甚至是抓对股票的节奏是很有帮助的哦。所以利用休息时间，小老鼠 OK 178加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有讲到产业的未来没有变，还是看好，而且半导体是黄金时代正开始，因为为什么呢？
6: 西尾
5: 对，台积电技术论坛啊，全球业务资深副总暨副共同营运长张小强，因为我上半段有点名号没有给人家讲对，张小强在技术论坛点名了智慧眼镜可能是最具潜力的新型 AI 装置，因为他看好下一波应用的AI 应用会从资料中心走向边缘装置跟实体 AI 哦，
6: 一定的，
5: 也就是说你要从虚拟的你要走到实体了。所以今天呢，光电的指标股大力光盘中就攻上了涨停，
6: 是
5: 老师有提醒大家嘛， AI 眼镜的题材你一定要留意，所以英记盘中也是攻上涨停，宏达电也同步走强，那阳明光跟玉晶光也都是蛮涨蛮多的啦，8%啊，有些是接近5%啊，都是很强势的状态，
6: 没错，
5: 因为 AI 眼镜哦，之前大家可能想象就是要打电动或干嘛，其实现在 AI 眼镜已经变成一个最具潜力，而且可以让人类跟虚拟实境还有实体机器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应用，
6: 没错，
5: 因为毕竟人家台积电论坛都点名了嘛，未来智慧眼镜最有机会把AI 庞大的能量这些算力带到使用者的眼前，因为我今天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你用 AI 眼镜不是怎么打电动啊，是说盲人你如果戴上 AI 眼镜，你可以提醒你在过这个马路的时候，要告诉你，哎，旁边有车，你要小心。
6: 对，你也看到这个新闻，
5: 对，它变成是受，应该是利于人类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个装置，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啊，就是啊，我拍拍照啦，我偷拍人家啊，还有玩游戏。我们其实是要往很正面的，
6: 还有那个
5: 方向去想。
6: 你知道那以前那个就是练习开飞机啊，要到那个航空训练中心嘛，会有一些虚拟的一些，比如说仪表板啊，一些这个景象，现在不用了，其实你戴上眼镜，你在家里你就可以练习开飞机了。
5: 对，所以其实 AI 是要帮助人类过更好的生活。
6: 是。
5: 所以从生成式 AI 到代理式 AI， 现在要迈向实体 AI。还有没有提醒大家，以后如果要推小时去晒太阳，可能会有一些实体的机器人AI 机器人可以帮人类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6: 不用找玛利亚了，是不是？
5: 对，可以帮你做到这样的事情，不需要再利用人力跟智慧。所以基本上齁，这个 AI 的应用已经超乎人类的想象哦，所以除了 AI 眼镜，今天被动元件族群也开始跟上了。二兵原本是国巨嘛，还有和生堂嘛，华新科嘛，都被涨到抓去，
6: 都拉上来了。
5: 今天二兵换日电、茂光捷、雷科、金展科、裕邦、密望石、天二、利敦，哇，8档个股是亮灯涨停，在今天这么弱势的盘势当中，
6: 群魔乱舞，
5: 真的是最亮的星星。其中密望石跟裕邦还创下历史新高，那还有机器人应用加速个股表态喽，蒙利、全球传动、所罗门跟大盈威系统全部都亮灯涨停，老师。这个真的在今天弱势的盘势当中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呢？
6: 其实我跟你讲，现在被动元件还是在做一个族群当中的个股转换啊，因为有一些股票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涨太多了。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自己手上的股票这个3026的和生堂，它从160几块涨到现在今天的高点来到383，160涨到300，我们到现在手上还有， 那为什么呢？说实在的，现在卖不卖已经无所谓了，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纪念品的那种感觉。
5: 离成本蛮远的，
6: 太远了啦。对啊，160，然后中间260几吧，好像是260几，我忘记了。然后又加码一次，那你现在今天已经到327，现在就算是今天回档327，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讲的说，像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哦，它可能在同族群里面当中，它去做一些所谓的转换，啊，今天就转换到什么，这个日电茂啦、光捷啦、雷科，那你说是因为什么什么日电茂、光捷、雷科、裕邦、密钥匙赚的比和生堂还要多吗？赚的比国巨这个华新科还来的多吗？其实不嘛，其实不是嘛，啊，就是怎么样啊，这些股票。啊，涨多了，那我有钱嘛？嗯，啊，我有钱在里面，我就把它卖掉几张，那我就把钱转到其他的被动元件的股票，就是族群里面做转换。那我就是顺便，也刚好礼拜五了，就把它卖掉，赚钱卖掉的股票就换到那些股票去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你看，大家都这么做，法人也这么做，大户也这么做，市场上的这个大哥也这么做，那你就会造成涨多的股票出现一些卖压嘛。那为什么那些怎么同族群里面怎么差异性那么大？
5: 对啊，
6: 哎呀，高位的不去啊，啊就没有涨嘛。比如说3090的日电嘛，你用 K 线来看，哎，正经的是不去啊，刚才突破新高而已啊，啊，今天一口气就拉上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未来还会不会出现天罡反正？什么叫天罡反正啊？今天强的变明天弱的啊，或者是今天弱的变成是明天强的，也是会啊。
5: 哦，这其实是轮动嘛，
6: 就是很正常的轮动啊。
5: 因为资金就是一笔，它总是要这边先出掉才能换下一档。
6: 对对对对对。
5: 不然每个人都有千金万金这样一直买十几档，好像也不太可能。
6: 哦，就每天都涨你的股票也不可能嘛。像你看，你看为什么2498的这个宏达电，我们昨天讲完，我们说今天一定要特别注意嘛。那事实上，我们在昨天带家族同学就先去做买进的动作。最原始的地方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小强哥跑出来讲了嘛，不是那个厨房的小强，是小强哥跑出来讲说，诶，我们这个 AI 眼镜未来会是一个消费端里面的这个最大宗的这个希望啊，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未来不只是只有手机啦，因为手机的价格已经毛利率拉不太上来了嘛，嗯，对不对？那未来会不会有取代性的一个消费性产品？这个消费性产品不是说不是说只什么有钱的人才能买啊，小朋友才能买啊，女人才能买，不是，是大家都需要的。会不会大家都以后每一个人，无论你现在是否有近视，你出门都会带一个很 fashion 啊，或者是一个马上跟把这个 notebook 手机戴在你的这个眼睛前面的一个 AI 眼镜呢？他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
5: 而且刚刚有讲嘛，它可以辅助一些可能眼睛不是那么好的人，或者是他需要帮助的人。
6: 对，
5: 反正就是让人类过好的生活嘛。
6: 是，
5: 对，而且学生戴上，也许他可以帮助你学习。哎，看到了你不对的地方，他可以提醒你，或者是帮助你学习这个部分。我觉得
6: 考试的时候好像不能戴，
5: 考试不行啦，考试是什么 3C 产品都不能带进去的、啊。
6: 是是是，
5: 但主要我们要讲的，因为他提到的就是他觉得 AI 眼镜是最具潜力的新型 AI 装置。
6: 对，
5: 所以老师，你昨天才预告，今天就真的开始动了。
6: 啊、那你看，
5: 全市场论坛讲都是有提到了嘛？
6: 抱歉了，我跟你讲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那个论坛还没有出来。哎呦
5: ，所以其实真的要抓对操作节奏。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要比人家先一步的掌握到产业的轮动，你才有办法做到那个价差的节奏嘛？
6: 没错，没错，
5: 节奏。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节奏很重要，
6: 对，
5: 不能每次人家在涨，你让你涨
6: 多了，那你才去追，对，那你。就是买在2330的台积电嘛，
5: 哎、啊，
6: 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2408南亚科今天也回档修正嘛，啊，我想请问哈，啊，这个所有的听众，嗯，有任何一个人买到赔钱，你来找我，现在是赔钱的，你来找我，我请你吃鸡排，我请你喝饮料，啊，除非你买在昨天而已嘛，我昨天会不会叫他去买？我昨天会请你去买南亚科吗？没有吧，嗯，所以你不用去太 care 了。拉回来修正，就某些股票来讲，比如说老师三星到底会不会罢工？哎，抱歉哈，我只告诉各位，南韩民族的那个民族意识、个人主义会非常强，所以你说罢工会不会成？你几乎是很难谈啊。所以你说南亚科、华邦电，旺宏会不会得利？我认为机会还是蛮大的，包含去年也是如此
5: 啦。哦，因为刚刚都讲到了重点，就是产业的未来没有变，我们都是看好的。但是短线上你要不要去抓对节奏、抓对价差，这一个真的要跟对人，而且你不能自己瞎猜，就会不然你瞎猜就会像刚老师讲的，你昨天去追，
6: 你昨天去追南亚科，
5: 啊，你今天跟我讲说老师你都骗人，我赔钱，那这样不对，因为节奏我们要抓对，因为操作其实股票操作。 最难的就是抓对节奏，
6: 是，
5: 所以你不要自己瞎猜哦，交给专业的最好。那现在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很想要请老师提醒我们一下，因为今天真的蛮多人可能不舒服的。
6: 是，
5: 那下周我们可以留意的族群跟股票，老师你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提醒吗？或者是
6: 可以啊，可以啊，
5: 下放在 LINE 跟我们讲。
6: 好，我先提醒几档好了啦，比如说你看像这种3374的精彩，在整理过后，然后出现一个第二段的起涨，我觉得类似像的形态的股票就非常漂亮。很久没有动的3305的深茂也是如此齁，每当提到低轨卫星啊或者是 AI 伺服器需求开始量变大支持，你就人家就会想到锡高齁，3305的这个深茂它就是做特制锡高的嘛。那这个在台股当中也是极少见的公司跟股票齁，3149的这个玻璃基板的正达也是做一个突破的状况齁，包含我们之前昨天所讲的 AI 眼镜的部分跟这个镜头相关的3504阳明光，其实我在打 K 线当中 Jacko 都有在看啊，这个都是刚才做一些所谓的表态跟突破的公司，所以我都请大家可以去做留意哈。5347的世界我觉得也还不错，当然它还没有突破平台高，但是你可以先布局。好，那重点来了。
5: 对。
6: 如果你手上有你不了解的股票或者是你更想要知道的股票，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好，当然是我们是官方的群组，那你可以留下电话。那为什么要留电话呢？我希望由我透过特助来直接跟你了解跟你沟通你这一档你手上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5: 嗯，
6: 好，所以请你留电话。
5: 好，老师也会把下周可以留意的族群跟股票一并放在 LINE 上面齁。现在又见剧烈震荡，同样的产业跟故事，你千万不要被情绪影响操作节奏，洗盘之后才可以有更好的价位介入，所以你要把握全新起涨，把握全新主流，不要让手上的股票拖累你的价差进度。现在就要强迫自己换股，怎么做呢？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找谢老师沟通一下，不要再踩错节奏，让谢老师带你操作赢回价差。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今天也是耶路撒冷日，这是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当中收复耶路撒冷老城区，而由耶路撒冷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特别会议而成立的一个日子，就是5月18号。而伊斯兰国家则是也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的活动，不过这个活动是为了要抗议以色列先前对巴勒斯坦的军事镇压。同时伊斯兰的这些国家他们都会呼吁民众积极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所以一个节日但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耶路撒冷的城区位在巴勒斯坦中部，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的圣地，而全城分为新城跟老城，其中大概3/4是犹太人口住在新城，老城的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根据联合国大会多次决议，耶路撒冷城是由联合国管辖，不过以色列后来占据了老城，然后也企图要在以色列的议会通过法案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首都。这种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联合国有多次通过决议宣布这项的地位是无效的、非法的。而耶路撒冷问题也是当前整个中东地区如果想要推展和平最为复杂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并且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同样是一直影响着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能否继续往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神木雨桐的《耶路撒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早上7点十分，这首歌是来自灰泥的《找》这首歌。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受到海陆风的符合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容易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南部的山区会有大雨的雨势机会，邀请大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部分，各地的早晚低温大概在21到24度，白天是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34度的高温机会，也要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在川习会之后表示，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看到有人因为有美国支持而说要台独。对此，我国总统赖清德首度正式回应，表示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现状是中华民国一贯并且坚定的立场，也是2300万台湾人民最大共识。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捍卫中华民国现状，因此没有台独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新受访表示，美国多年来一直对台有军售，但也曾经多次没有出售，包含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布希任内都曾暂停对台军售。格里尔也表示，实际上美国与中国有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两国都是重要经济体，而对台军售则是中方一贯提出的议题，因此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格里尔也补充表示，川普非常聚焦确保台海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强调并没有就台湾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而川普总统最终将在对台军售以及何时进行交易上自行做出决定。内政部长刘世芳最新表示，目前总计13万人取得国内防灾市政照，年纪最轻是8岁，最高龄是81岁。内政部也持续邀请国军、替代役、村里长、大楼保全及计程车司机等各行各业加入，强化全民因应复合型灾害能力。刘世芳强调，台湾未处地震带，并且台风侵袭频扰，凸显了平时防灾准备的重要性，也强调制度落实不能只靠政府，必须有更多具备灾害知识的民间力量加入，而防灾士就是最关键的社区守护者。美国官员最新指出，如果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三方停火协议破裂，并且美国总统川普将决定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化，美军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从原先的史诗怒火行动更名为大锤行动。而对此，伊朗军方高阶发言人则表示，美国如果试图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将会遭到更猛烈的打击。美国联邦参议院先前已经批准华许的美国联准会主席人事案，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还没有签署人事文告，华许也没有正式宣誓就职，因此联准会理事会已经任命任期在本月15号就届满的主席鲍尔继续担任临时主席。而联准会准主席华许预估最快本周将宣誓就职。目前市场关注上任之后的政策倾向，以及推动改革联准会体制的动向。中国商务部最新表示，同意与美国成立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这是川习会之后首度公开证实中美达成贸易协议。而有报道则指出，美国在1980年代曾经与日本建立类似的贸易管理机制，最终结果却得不偿失，不但没有办法有效改善贸易失衡，反而伤害美国的本土企业，推高消费者物价。另外，美方本次同意向中国出售飞机以及引擎跟零组件，也可能替中国航空产业追赶美国进度提供重要的帮助。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好，八十摊金董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四万二只是新的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您锁定五月全新起涨机会，黄鹤、群联大涨63%，黄赚百万，南亚科大涨50%，信昌电大涨25%，爱普与南子电抓住价差，两根涨停路带飙升获利，让手上资金库存股票动起来，立刻加入谢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做好价差，累积财富。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哦，为经营通通，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办，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M-Flow 这个团体有主唱 Lisa 在的时候，当然有写下很多的经典传奇的记录。但是他们在 Lisa 离团的时候，他们也找了很多很多线上的一线歌手，然后一起跟他们合作，也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经典。刚才就是 M-Flow 在 Lisa 离团的时候，他们找到了 Crystal Kai， 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活跃在日本歌坛的一位歌手。当时他们一起推出的这首歌叫做《Rewind》，倒带。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先找好吃的东西，对不对？你很少会去关注说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你就先去觉得它是好吃的、好入口的，然后再去考虑它的味道。那在考虑味道的时候，有一个味道你几乎不会去考虑它，就是苦，这个味道，苦味。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苦的东西其实对身体都不错，像苦瓜、像咖啡、像绿茶，甚至有些中药材，一入口你的眉毛马上就皱到不行。但这种苦味这个不好吃，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研究证实，这可能是健康的讯号。像最近就有医生提到说，很多的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说，味道跟健康是两件事。就味道好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健康，但反过来说，味道可能没那么好的东西，它却是健康的食物。因为从分子的这个等级来看的话，苦味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有一种叫做苦味生态的物质。那这个苦味生态它有一个特性，它的疏水性比较高，就它比较不亲水，比较不溶于水。那这个一来就会更容易跟身体的一些重要的结构结合作用，有调节的功能。二来呢，这种疏水性也比较容易被味觉给辨识出来，因为它的纯粹度比较高嘛，你就更容易知道它是苦。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甜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有别的味道，可是苦的东西就真的只有苦而已。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苦味通常就很纯粹，而且不同的东西的苦味基本上是一致的。苦瓜的苦、咖啡的苦、绿茶的苦，它们的苦味是很像的。那你说甜，比方说香蕉的甜、苹果的甜、橘子的甜，它们的甜各有不同，可是苦就真的很单一，都是苦。那这个苦味也是对身体来说健康的启动信号。我们觉得说苦好像只有味觉、味蕾会接收到，但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有一群叫做苦味受体的东西，不止在舌头，肠道也有，血管也有，免疫系统也有。所以苦味不只是你舌头碰到，它还会开始去叫起你身体当中其他的苦味受体，你的肠胃就会开始准备消化，代谢系统就会开始调整，神经系统就会变得比较清楚、比较清醒。所以苦味，与其你要说它是像味觉当中其中一个很明确鲜明的色彩，你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开关，让我们的身体提前进入运作运转的状态。那么苦味对身体的健康不只有抗氧化，包含还有稳定血糖的功能。有一部分的苦味生态会影响血糖的有关的酵素，让你的血糖上升速度比较慢，波动更稳定。所以有人才会说，喝咖啡一边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血糖比较不会那么快就飙上去，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再来是调节血压，也算是苦味带给我们的好处。因为有些苦味分子会影响血管收缩的机制，相对来说让血压更容易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好吃跟健康往往是反方向。那你说我现在开始吃苦，会不会有一天我就不会再吃到那么感觉苦的味道？那是不是代表我身体变健康了？像我自己，我就还蛮能够吃苦的。别人在吃苦瓜都已经苦到不行，可是我就觉得，就没什么感觉，没什么苦味。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就发现并不是。之所以你会觉得对苦没有那么样的明显，会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基因，有的人天生就是基因的关系，对苦味比较不敏感。可是我是之前有吃过苦，之前可以尝到苦，然后我后来才比较没有对苦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所以我应该不是基因的关系。那还有什么可能呢？饮食的习惯会引发适应性，就我们有点讲耐受性或者是抗药性的那个概念。这个就是因为你经常吃苦的食物，比方你如果天天喝黑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苦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或者你天天吃苦瓜，那久了之后你的大脑、你的舌头都会有适应性，这是其中一种你可能吃不到苦的原因。第三种你比较需要留意，你如果是味觉的退化，这个就是味觉减退。那通常是因为几个可能性，你的身体严重的缺乏锌这种微量元素，你的味觉细胞就没有办法正常再生，容易导致你味觉丧失。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不只是吃不到苦，你也吃不到甜、咸、咸各种的味道，那你可能是味觉退化。
这时候身体已经严重的缺锌了，可能要来补充一下。或者你有可能吃高血压药物，或者抗生素，又或者化疗的药物，有一些药物会破坏味觉，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另外你可能是有呼吸道感染，比方说肺炎，新冠肺炎的后遗症，或者感冒，鼻窦炎等等，这个也会影响大脑对味道的判断。再来就是年纪，年纪增长，舌头上的味蕾本来就会减少，对苦对咸的敏感度也会大幅下降，所以我应该比较有可能是年龄老化的关系引发的苦味没有那么明显。好，总之呢，就是如果你吃苦味的食物但你觉得不苦了，绝对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健康了，而是因为以上这几个原因。那你说要不要马上就开始大吃特吃苦呢？倒也不用，你就先慢慢的以自己能够适应的程度，慢慢慢慢的加一些苦味在你的饮食当中，这个会比较对身体的负担小，而且也比较是你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6: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7: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6: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7: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6: 0800-800-818。
8: 爸比，你爱茶叶好用会刮牌人呢？
9: 叫人做茶牌，就从茶叶跟命来强用。
8: 刚才叫做同牌人的茶牌，丢到爸比的茶叶好吗？
9: 这是做唔得咯，用配台茶叶嘅号码，最高 WiFi 36000元，系个每初变做配人的茶牌，114年经验30号开始，就 WiFi 76000元，系个温木薯茶诶，就算冇挂茶牌啊，未强用 WiFi 哦。
8: 哇，安尼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咯。
10: 乖乖乖茶牌，手唔会破菜。
9: 以上可以搞懂铺老公路口广告。
1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2: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台湾珊瑚礁学会以及中华民国水中摄影协会等单位日前在各地与海人展开近海行动，有121位潜水员在海下扫除。垦管处表示，近海区域包含万里桐、山海、红柴坑、跳石地区等等海域，总计10个团队、120多位潜水员，经过众人的海下大扫除，清出大约65公斤垃圾量。而垦管处也观察，近年近海垃圾量有减少，显示民众有爱海的环保意识，平时也有潜团或者是个人自发性近海，呼吁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源头垃圾减量行动。为了推动艺文资源深入地方，彰化县文化局主办彰化琳娜好幸福115年亲子剧场乡镇巡演活动，于和美高中上周热闹登场。现场由银河古音剧团带来富含品格教育的人偶音乐剧，吸引近1000位家长与孩童到场同乐，共享温馨的周末艺文时光。新竹县府最新在五峰乡举办观雾县原民文化体验活动，邀请民众搭乘台湾好行公车深入山林部落，透过泰雅族纹面彩绘、编织手作以及闯关游戏，感受在地自然与人文底蕴。新北市幅员广大，有75处消防分队，但许多旧厅舍环境客难，包含中和圆山分队建筑物已经32年，有梁柱龟裂问题，鉴定是氯离子超标海砂建筑，结构安全堪虑。另外，紧邻中正路，但大型消防车辆进出不易，消防局也纳入厅舍更新规划，地方期待整体计划能够加速推动。台南宫庙有1600多间，市府在4年前就以宫庙博物馆计划，协助各地宫庙转化为供大众认识跟体验的文化场域。在南区喜树代天府万皇宫，有石雕、剪黏等丰富工艺作品，也培育国小 学生当小小导览员，最新是获得认证，成为全台南市第10间宫庙博物馆。高雄敬老卡改制，新纳入公营市立医院以及38区卫生所看病挂号可扣抵50点，不过公营医院只有4间，非都会区的民众依然不便。 例如卫生福利部旗山医院今年三月刚升格区域教学医院，挂号费从100多元暴增到340元，却没有纳入扣点优惠范围。对此，市长陈其迈表示，会进一步跟旗山医院协调，尽快争取开放敬老卡抵扣。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